0: 等一下弯弯之后，那辆车 right 点是7字喽。等一下弯弯之后，那辆 contact 东京雷达 120 this one two。Good day。
1: T-Bay 518, reduce speed 230 knots. Reduce speed 230 knots, T-Bay 518.